0: と。
1: 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的，中心

我是妈妈，我是姐姐，我是姐姐，我是姐姐，我是姐姐，我是姐姐，我是姐姐，我是姐姐，我是姐姐，我是姐姐，我是姐姐，我是姐姐，我是姐姐，我是姐姐，我是姐姐，我是姐姐，我是姐姐，我是姐姐，我是姐姐，我是姐姐，我是姐姐，我是姐姐，我是姐姐，我是姐姐，我是姐姐，我是姐姐，我是姐姐，我是姐姐，我是姐姐，我是姐姐，我是姐姐，我是姐姐，我是姐姐，我是姐姐，我是姐姐，我是姐姐，我是姐姐，我是姐姐，我是姐姐，我是姐姐，我是姐姐，我是姐姐，我是姐姐，我是姐姐，我是姐姐，我是姐姐，我是姐姐，我是姐姐，我是姐姐，我是姐姐，我是姐姐，我是姐姐，我是姐姐，我是姐姐，